0: 错，送错是什么呢？
1: 发现不是你们的车吗？
0: 错，送错是什么呢？不为 proceeding to a
1: fault。那就不是你们的 proceeding to a fault， 是不是？